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世间的事情也是瞬息万变。就拿秦琼来说，在皂胶林误伤人命，吃了官司，经过单雄信、李密、王伯当等人上下打点，不惜万金，好不容易把秦琼的官司给运动活了，死罪变成了活罪，只是充军发配3年，这可是捡着了。正在高兴的时候，没想到变卦了。潞州总兵夏迎春来了公事，一口就咬住秦琼，是江洋大盗，头号响马，劫杀官眷，抢劫国家的银两，是十恶不赦呀。而且把潞州总兵夏迎春打得骨折，如今是卧床不起。这件公事一落到天堂县，蔡大老爷的汗珠子就滚落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慌忙发请帖，把李密、单雄信等人给请来了，当众说明。大伙儿一听也发了傻了，哎呀，莫非秦二哥是非死不可了吗？这一口咬得可够狠的。这夏迎春跟在座的众人素无往来，一句话也说不上去，而且铁证如山呐，这怎么办呢？后来又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李密说，这样吧，看来咱们得豁出时间呐，我再出一趟远门啊，大家就问你上哪儿去，我到太原，就得找太原留守李渊，因为呢他是太原留守使，又是太原侯，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来讲，他说话是最算数啊。如果能取得他点头谅解，这件事就好办了。那别人跟李渊说不上话去，非李密不可了。就这样，单雄信又拿出50000白银交给李密，带了几名仆人骑快马赶奔太原。咱们简短结束。李渊一听说李密来了，开中门亲自迎接，两个人见着之后啊，亲热得不得了。因为当初呢他们都同殿称臣，李渊官拜唐国公，李密官拜

0: 一躬到地呀、啊，仁兄，小弟求你来了。
1: 哦，什么事情？说吧。
0: 你我自家弟兄何须客气？
1: 老兄啊，这个事儿非你不可了。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姓秦，叫秦琼，字叫叔宝。他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说到这儿，咱解释一句，这是李密编的瞎话，只有这样说才能加重分量。这秦琼呢，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如今没想到造交临头，误伤人命，吃了官司了。这还好办，可是新上任的潞州总镇夏迎春一口咬定他是响马，说他劫过他的道，抢过他的银子，就这件事儿不好抖了呀。老兄，无论如何，我求你设法开脱秦琼的死罪，我真是感恩不尽。李渊听了个胡了八图，究竟怎么回事？你详细的跟我讲讲。当然了，李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那是不能说呀。把事先编好的一套瞎话端出来了。李渊听完点点头，先帝啊，既然你从天堂县来一趟，我不能让你白来。这个夏迎春嘛，在朝之时我曾经见过，小伙子是个人才，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我认为说话还是可以的。这样，我试试看。
2: 别，
1: 试可不行，你就得以太原侯的身份下达命令，不这样的话压不住他，现在的火壮顶梁，说什么也不拉倒啊。李渊说，好吧，你先住在这儿，我先试试看。咱们书说简短，这李渊以太原侯的身份连劝再哄再压，总算是给夏迎春心给打动了。夏迎春心说，也呵，真没想到啊，小小的响马手眼通天呢，跟太原侯还认识。不然的话，李渊能替他说话吗？看这意思是叫我了结此事，不要深追。你怎么办？不答应就得得罪李渊，那是我的上眼皮顶头上司，把他得罪了，恐怕我这个潞州总镇也做不牢靠啊。他答应吧，这口气实在出不来。后来经过三番五次讲价讨价，终于达成协议，由单雄信、李密这方面负责包赔夏迎春丢失的银两，你丢多少我们加倍还给你，你受了伤了我们另外给白银20000两，给你养伤算道歉，你看怎么样？夏迎春一想，也只好如此了，不过觉着这口气还有点出不来，他就问，究竟给秦琼能定个什么罪呢？有人告诉他，如果你不追这个事儿，秦琼落一个充军发配3年。哎，夏迎春一听有机可乘啊，他提出一个要求了，发配可以，我不追了，但是必须发配到北平幽州，别的地方我不同意。有些人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夏迎春这是干什么，实则他有用意呀、啊。因为北平王罗毅是他的过门师。

这罗毅有个绰号叫活阎王，最恨充军发配的配军，最恨绿林的响马。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军上得堂来，先打100杀威棒。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当堂也得毙命。夏迎春心说，我这阵卖个人情，上下不得罪，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府，让你挨着100杀威棒死在堂上，我这口气不也就出来了吗？大伙儿一看夏迎春既然已经秃了口了，也不能再往下逼了，因此才达成协议。就这样，李密回到天堂县，天堂县这才上下行文，最后秦琼发配北平府劳军营做苦工3年。消息传出，大伙儿都乐坏了。可是金甲铜环也了解这个事儿，偷着就告诉单雄信了。二员外，这事儿可是不错，银子您没白花，劲儿没白费，但有一条，我们在衙门口都知道，发配的是最怕去北平府，这北平王罗毅，这活阎王谁也惹不起，上堂打100杀威棒，非把二哥给废了不可。这怎么办？为什么非发配到北平呢？发配到登州，发配到海州，哪儿都比这儿强。但是大局已成定局，无法改动了。单雄信一听也害了怕了，那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治。单雄信忽然想起来，在北平王罗毅手下有12名棋牌官，其中有个叫张公瑾的，跟自己交情莫逆，可以托张公瑾在暗地之中运动，免去这100杀威棒。究竟能免不能免，现在谁也保不准呢。因此单雄信除了派人给张公瑾送去银子送去钱之外，在这块儿还继续打点秦琼的官司。过了不几天，秦琼该起戒了，知县蔡天德升堂例行公事，问过家乡住处姓名，问秦琼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回答说没有，这才欠发了公事。押送秦琼的是2名长戒，就是金甲和铜环。2个人领了公事，领了路费，从大堂上押着秦琼下来，第二天起身赶奔北门。刚来到北门脸儿，单雄信、李密、王不挡、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都在此恭候。单雄信一看二哥来了，赶紧迎上来，彼此见过面。单雄信说，我在这儿准备了一桌上等酒席给二哥饯行，还有些话咱们弟兄得谈谈。金甲铜环当时点头，给秦琼卸掉了刑具，换好便装，进了酒楼了。这关上门没外人啊，大伙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单雄信就说，二哥，是小弟我把你坑了，您摊了这么些日子的官司，我就觉着很对不起您，还没想到临危的结果您还得发配3年，小弟心如刀绞一般呐。二哥一路之上您可多加保重。感动的秦琼啊，热泪盈眶。兄弟，别往下说了，你对小兄天高地厚之恩，我铭刻肺腑啊，只有等来世结草衔环了。二员外，重恩不言谢，不过你放心，
3年之后我一定回来报恩。大家都说得了，他别说这话了，都是自家弟兄，什么恩不恩得不得的，这是应该做的。二哥，您看您要走了有什么要求没有？秦琼说别的事儿没有，我这一走恐怕我老娘一旦知道这个消息，非把他老人家疼坏了不可。我要求各位弟兄替我照看我娘，照看我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让他知道。单雄信说，二哥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弟兄身上了，我们一定守口如瓶，只字不透露。如果老人家问起来，我们就说您去做买卖去了，实在分不开身。至于家里的吃喝用度，衙门口的事情包在小弟等身上。秦琼说，既然这样我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就等着我回来报恩吧。另外呢，单雄信告诉金甲通环，二位贤弟啊，咱哥们可不错，我把我二哥就托付给二位了。没说的没说的，二员外，这您还不放心吗？咱们谁跟谁呀、啊？您的二哥就是我们的二哥，一点说的也没有。好，我100个相信。路上我二哥要用什么，你们给买什么，要格外的小心照顾。另外到了北平府之后，先找张公瑾。虽然我派人给他送了封书信，我怕这封信丢失了，这封信你们再带着，到了北平先住店，找着张公瑾，把这封信交给他，该说的话信里头已经都写了，如果有漏掉之处，希望你们二位好好的解释解释，千万把我二哥这100杀威棒免掉。明白了，这您放心吧。单雄信说着又交给金甲铜环文银1000两啊，二位留着路上用吧。哎呀，不不不，这银子太多了，我们的路费是足用。不，你们的是你们的，我是我的，拿着用吧。好，谢谢二员外。两个人把银子收下，这顿饭吃了足能有1个多时辰，该说的话也说完了，酒席撤下，弟兄是洒泪分别。单雄信等人一直瞅着秦琼走得没有影子了，他们这才回转八里二仙庄。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甲铜环跟秦琼三个人上路，按理说呢是两个差人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应当带着行家手肘脚镣，哎，几大件刑具，可是秦琼则不然，一切全免了。金甲铜环也穿上便衣儿，你从外表看不出是官人的，刑具全都打到包裹里头，在身上背着。秦琼穿的这套呢，是单雄信王八党派人精心给制作的，头上6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柜叶，鬓插英雄胆，里边是青绸子箭袖，寸牌骨头钮，英雄带狮子畔，脚底下蹬着一双快靴，外披英雄氅。哪有这样的罪犯呢？那不知道的就是三位游山逛景，你别的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弟兄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该住就住，该走就走，天气不好还不走，因此这路上可耽误时间了。单说这一天哥三个进了河北管辖地界，就走到大山之中，再看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块的景致是非常诱人呢、啊、不过呢行人可看不着，这地方是险象重生，

哥仨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里头有马叫，来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哥仨就站住了。秦琼眼尖，他往树林里一看呢，有匹白马，鞍颤交环，全套的。这匹马呢，有时候抬起头来打响鼻儿嘶鸣几声，有时候低下头在这啃草。在这匹马的旁边有棵树，树杈上挂着个人。这人上了吊了，但是还没咽气，手刨脚蹬。金甲通环这会儿也看见了，哟，二哥，有人上了吊了，快看看去。这叫见死不能不救啊！等哥仨赶到近前，秦琼个也大，胳膊也长，拖住这人的臀肩往上一拖，另一只手把绳套给解开了，才把这人轻轻地给放到地上，然后给他腿盘上，爬死前心，捶打后背，左摇右晃，不住地呼唤：朋友醒醒，朋友醒醒，朋友睁眼。幸亏啊，这人刚挂上，要等一会儿非断气不可。经过这一阵紧急抢救，上吊的这个人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哎，行了，有救有救，睁睁眼，睁睁眼。这人慢慢的把眼睁开了，看看秦琼，瞅瞅金甲铜环，又把眼闭上了，待了一会儿又把眼睁开了。三位，是你们把我救的吗？啊，对呀，我们三位把你救的。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啊？没事救我干什么？明明是救了我的性命，你们可够损的。金甲铜环一听啊，把眼珠子瞪圆了。哎，我说你这人会说话不？我们好心好意把你救了，损从何来？你把这话好好解释解释。秦琼一摆手，不让他们俩着急。上吊这个主啊，也觉着说话有点失口了，赶紧给解释：三位，方才我说话可有点不对，不过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想活着，无缘无故的死干嘛呀？可我这死啊，是被逼无奈了，不死不行，非死不可呀。这一句话把仨人都逗乐了。为什么呢？为什么非死不可呢？你能不能说说让我们哥仨听听，我们也替你想个办法。你们帮不上忙，我不是小瞧三位，换谁也帮不了我的忙。你说我说了半天你们无能为力，结果你们走了之后我还得接着茬上吊，还得受第二回罪，你们这不是作损了吗？秦琼说：朋友，你也别把话说得太绝了，那么你就说说我们听听，要实在办不到你再接着死，也可能我们算作损了。好吧，既然三位执意要问，我就说说吧。这人说着在地上站起来了，秦琼这才发现上吊的这个主小伙子长得挺漂亮，也就是20岁刚挂零，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青布袍，哎，干净利落，还骑着一匹膘满肉肥的大白马，戴着褥套，看样子像个行商走贩，但是从眼神外表来看又像个官人儿。

0: 就听这小伙子说：“三位恩公，我祖居山东德州的人士，后来在衙门口讨了碗饭吃，数年来一直在沿海登州，如今保的是登州的靠山王杨林呐、啊，你们听说过没？那乃是隋文帝杨坚的当家兄弟，官拜靠山王之职。经老王爷的提携，我当了个四品棋牌长。按理说混的可不错呀，哪知道刚升官没两天，王爷把我找到内书房，派给我一件差事。因为王爷在沿海登州坐镇呐、啊，得了不少外捞，其中有宝珠十颗。这十颗珠子价值连城。我们王爷杨林让我负责护送，把这珠子押送到京里，亲手交给越王杨素。我一听就一咧嘴，因为这差事太重，一旦有个闪失，我就挫骨扬灰，也包赔不起。后来我向王爷提出请求，我一个人实在办不了。王爷说：“你说为了护送这十颗珠子，还用得着调兵遣将吗？那样一来，岂不兴师动众呢？你可以化妆改扮，啊，把这珠子呢藏得贴身之处，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能猜到你身上带着珠子呢？这样不引人注意，你就可以平安到达京城。事成之后还要提拔我的官职。”我一看老王爷这么说，就不敢说别的，因此把这差事就接手了，化妆改扮，把这十颗珠子包好了，缝到我贴身的衣服里边。这件事是极其保密，谁也不知道。您说怪不怪？也不怎么的透了风了。我好不容易走到河北毕节，就前边不远路过一座山，山上下来俩寨主把道路给拦住了，二话不说叫我把珠子献出来。我扭头一跑，被他们给抓住了，结果从兜里的把十颗宝珠给抢走。我三位，你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交差呀？秦琼听明白，点点头：“朋友，假如说我要给你帮了忙，把珠子要回来，你还死不死？”“您是开玩笑吧？您要真给我帮了大忙，我是终身不忘大恩呐。”“好，咱们一言为定。”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秦琼在发配的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小伙子，一问他为什么上吊，这个人把丢失宝珠的事儿讲述一遍。要不把这十颗宝珠要回来，这个人是非死不可。秦琼呢，专管路见不平的事儿，见死不能不救，因此就动了怜悯和侠义之心了。后来秦琼问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复姓上官，单字鸣笛。”“
0: 哦，上官笛，咱一言为定。你呢，跟我这两位弟兄在这听信儿，我给你跑一趟。事情要办成了呢，你也别欢喜；办不成呢，你也别埋怨。”“
2: 哎呀，多谢多谢，您这人的心可太好了。不管办成办不成， 难得遇上您这样的大好人。好了，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上官迪跟金甲同环在树林里后信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出树林奔山路，方才已经问明了方向，是直

心里他有底儿，他知道棋盘山有两位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所以秦琼就奔山口来了。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啪吱，一支响箭射到天空。秦琼就明白人家发出信号，再往前走，人家要动家伙了，这是绿林之中的规矩。时间不大，从山石喇子的后边跳出几个人来，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手里都提着刀枪棍棒。站住！干什么的？秦琼一不慌二不忙，冲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弟兄们，合字儿并肩字儿，大家辛苦了。”耶！这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证明对面的来人是内行。说了他们绿林的话了吗？几个人赶紧还礼啊！不辛苦，不辛苦。好说，朋友，你有事吗？不错，我打算求见二位寨主爷。你认识我们寨主吗？过去听朋友说过，是不是一位姓齐，一位姓李？对呀，你是哪位？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历城县的人。秦叔宝，哎呦，您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那位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吗？不错，正是在下。呵，二爷您等着，我们送信儿去。喽啰兵撒脚入飞到里边报信儿去了。要有片刻之后，就听马挂銮铃的声音，从山里面撞出一百多人来。喽啰兵左右分开，正中央闪出两匹快马，马鞍桥上端坐了两家寨主。上吹手这位是个大花脸，可这张大脸好像铜锣似的，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短刚然，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箭袖袍，在鸟船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锤，把秦琼就吓了一跳啊！为什么？这锤的个头太大了，好像那大锅差不多少。秦琼心说：“这人多大的劲儿？这一只锤往少说也得有1500斤，这一对双锤就得3-4千斤呢，得什么力量能拿得起来呀？也慢说打仗啊。”实质上秦琼不清楚，他这对锤呀是唬人的，闹了半天是纸糊的。这位就是棋盘山的大寨主，空锤大将齐国远。这玩意儿唬外行，内行人都知道他唬不了。下锤手这位是黑脸，穿青挂皂，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条大铁枪。这两匹马离着秦琼不远了，二人往对面看看，看罢多时，甩灯离鞍跳下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秦琼近前，是倒身便拜：“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弟等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哥哥，我们给您磕头喽。”秦琼急忙用手相搀：“二位贤弟，免礼免礼。”那位说：“他们两个见过秦琼吗？”“没有。”“那怎么这么亲热？”“原来啊，前几天总瓢把子单雄信给他们来了封书信，派专人送来的，告诉齐国远、李如辉，

我这个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这个人在赵蛟林误伤了人命，被发配北平府，可能路过棋盘山，假如你们要见着的话，替我好生款待。切记，秦琼就是我，我就是秦琼，要慢待了一点，我可不答应。那总瓢把子有话呀，他们两个人敢不听吗？而且像他们这种人最注重义气，那么总瓢把子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因此见着面才这么亲热。当时秦琼把两个人给搀起来，这俩人一边一个拉着秦二爷的手：“二哥耶，我单二哥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说您可能在这儿路过，这两天我们就派下不少人四外去堵去，就怕您越门而过。没想到二哥真赏脸，今天主动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那秦琼久在外边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一看这二位就是性情开朗的人，一说话大说大叫，大扇大笑，心知性梗。秦琼心里是非常高兴。简短介说，进了聚义分赃厅，分宾主落座，齐国远吩咐一声：“白酒，让我二哥在这多住几天，我们弟兄好好的在一块唠唠。”在酒席宴前，齐国远李入辉问秦琼贪官司的经过，秦琼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两个人听完了，不住的大嗨声：“我二哥呀，一个人一个看法。这个事儿要放到我们哥俩身上，这官司我们不打。干什么发配？听他摆弄干什么？干脆把那两个长剑抓起来，嘁哧咔嚓，脑瓜剁起来，切开晾着。您呢，就占山为王得了。跟我们哥们在一起有多快活呀？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咱们是王二。将来推倒这个无道的朝廷，另立明君，重整乾坤，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二哥，如果您乐意的话，马上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多谢二位的盛情啊，这件事我可办不到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怎能投身绿林呢？再者一说，我也不能罪上加罪。三年一晃就到，打完了官司，咱们再从长计议。哎呀，还是你们这个读书的人呢想得远，既然二哥不乐意，我们也不能勉强了。来，喝喝。秦琼一想，我不是为吃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琼把筷子放下了。二位贤弟，哥哥此次

0: 要有用我们的地方，把命豁出去都没有说的。
1: 好，
0: 二位贤弟，你们方才做了一波买卖吗？
2: 买卖？什么买卖？
0: 不，你们是不是劫了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十颗宝珠？
2: 对呀，您怎么知道的？
0: 嗨，别提了，丢珠子那个人跟我是好朋友，他是山东登州府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长，名叫上官迪。你说都有交情，他现在把珠子丢了，你们想想，这件事情他没办好，靠山王能饶得了他吗？他就得掉脑袋，他死事小，他家里头还有70来岁的老娘呢，一家老少怎么办呢？方才我路过山下跟他见着了，他要上吊自杀被我给救了，这一问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跟他说了大话，我说山上的两家债主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跟你求求情，倘若二位债主赏脸，能把这十颗宝珠退回，不但说救了你了，而且也成全了我了。二位兄弟，怎么样？能不能把珠子赏给哥哥，救他一命不死？你们也算积了德了。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二哥呀，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我们有那十颗珠子也是山大王，没有也是山王，这点事儿无足轻重啊。
2: 来，把珠子拿来。
0: 真够意思啊。时间不大，有人从后面的库里头把这十颗宝珠给取来了，哎，在一个檀木的小盒里头装着，上面还有一把小金锁。等秦琼把盒盖掀开往里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难得这十颗珠子都那么大个，溜圆灿亮，雪白呀。秦琼一看呢，就这十颗珠子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他就问齐国元李入辉，二位贤弟，你们怎么知道他身上带着珠子呢？
2: 哎，二哥耶，您怎么内行人说外行话？
0: 咱是干什么的？咱小名叫贼，吃老行的，四外都有我们的耳目，我们呢早就摸清了，那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是隋文帝杨坚的堂弟，这家伙在燕海登州什么坏事都干呢，刮剪地皮，勒索百姓，敲鼓吸髓，平地都搂3尺啊，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归了他自己了。他打算打点越王杨素，这杨素是红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们都狼狈为奸，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得着密报了，知道有个当官差的化妆改扮成行商走贩，要赶奔长安，在这儿路过，因此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才把他给劫了。可我们没有料到您跟这上官迪还是过命的朋友，那就没得说了，这珠子我们原物奉还，跟杨林跟上官迪我们狗屁交情没有，可都冲着二哥您，我领情了。秦琼把珠子过了数，然后锁好了，包上带到怀里头。二位贤弟啊，小兄现在就告辞。
2: 别，二哥爷，
0: 着什么急呀？咱棋盘山这儿不错，真山真水，风景可好呢。您多在这儿住几天，我们哥俩陪着您溜达溜达。单二哥事先已经告诉我们了，对您好生照看，您可不能。

就这么走了。贤弟呀、啊，咱们后会有期。哥哥我身上背着人命官司，一日不到北平，我一日放心不下。我哪有闲心游山逛景啊？咱把这茬放到这儿，等将来。

0: 平，我一日放心不下，我哪有闲心游山逛景啊？咱把这茬放到这儿，等将来二哥的变吧。来人，准备10000两白银，给我二哥做路费。
1: 不不不不，
0: 不用，我钱带的够多的。从山西天堂县起身之时，我那上二弟给我拿的特别多，就到了北平府再翻回来也花不完，带那么多银子反而是累赘，你们给我存着，日后哥哥再花。秦琼起身告辞，齐国元李如辉恋恋不舍，领着山上的喽啰兵一直把秦琼送出山口，弟兄是拱手告别。齐国元李如辉一直看不见秦琼了，这才收兵回山。单说秦二爷顺原路回到树林，金甲铜环放心不下，正在树林这儿探头张望呢，怎么还不回来？哎，二哥回来了，回来了，事儿办得怎么样？大功告成。哎呦，谢天谢地，可把我们哥俩急坏了。秦琼一笑进了树林了，见着上官迪把这盒子取出来了。朋友，这是不是你丢的？上官迪一看，哎呀，正是我的宝盒啊。把盒子打开一看，10颗珠子一颗不短，把上官迪感动的是泪流满面，给秦琼可想头。恩公，方才您不在，我跟这二位打听过了，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恩公啊，重恩不言谢，您不但救了我，你也救了我一家老少，我得怎么报答您？恩公哎，他咧着大嘴哭开。秦琼劝了多时，上官贤弟，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你呢，快把宝箱带好，急忙上路吧。我多谢恩公。那么恩公，我听说您谈了官司了，要到北平幽州。不错。哎呀，要说旁的我不知道，要到了北平府，这官司不太好打呀。虽然说那判词上规定您到劳军营效力3年，但是就这头一堂您就不好过呀。那北平王罗艺最恨绿林响马，上堂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打100杀为霸，就得把您给打碎了。恩公，哎呀，方才我也替您想了，是不能这么办。我呢，也算报恩的一点意思。您呢，慢慢走，别着急，您给我留个空。我呢，现在带着这10颗宝珠赶奔京城，到那儿交了差之后，我立刻返回登州，见着靠山王杨林，不管我怎么说吧，把您这官司要到登州，要到了我那一天下，那就好办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开脱您的罪名啊。恩公，您看怎么样？多谢多谢，我看不必了。此事一定已无更改。那官府的事情哪能由咱们说了算呢？本来发配到北平，无缘无故调到登州，恐怕枉返徒劳啊。兄弟，你就不用管我的事儿了，我希望你沿路之上多加谨慎，倘若再遇上这个麻烦怎么办呢？这，哎，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
1: 不，
0: 这么办吧，如果你要相信我秦琼的话，在这儿起身奔长安，不管你路过哪座山哪座岭，遇上哪位寨主，你要好言相待，然

0: 你提出来，你说是单雄信和秦琼的朋友，为我去打点官司。只要你能说这么几句话，我想那些人都不会劫你，我保你平安到达京城，是吗？好嘞，我一定谨记在心。 上官迪挺着秦琼可了不起呀！一提人家的名儿，各处的绿林人全都得放行。这个人，早晚我得好好教一教。上官迪带着石可宝珠，收拾收拾，上了马，跟秦琼三人分手，咱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办完了这个事儿，就好像卸掉千斤债。 做了一件好事，觉着心里格外的舒畅。金甲同环还说呢：“二哥呀，怪不您成名，您管的事儿也多，遇上的事儿也多。要搁到我们俩身上，我们才不管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为他，咱耽误了大半天，有这功夫找地方歇会儿好不好？”二位贤弟，话不能这么说呀。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不管人家的事儿，人家也不管你的事儿。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不平，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哪块离得开人呢？可也是，听哥哥这一番话，我们哥俩是茅塞顿开呀！好嘞，二哥，往后我们一定跟着您学着点儿。 就这样，哥仨起身上路。这回道上，没遇上什么事儿。他们不紧不慢，一程一程往前走。这一天终于来到北平府，也到了目的了。丧人的心全都沉重起来了，拿着北平府就当了鬼门关了。金甲同环看了看。
1: 二哥，到地方了，我们真替您担心，也不知道这个张公瑾接着没接着我上二哥的信，究竟这一百杀威棒能不能免掉？秦琼一笑，嗨，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二位兄弟，咱们进城吧。哎，就这样，哥仨进了北平府了。
0: 北平府在当时就是幽州啊，那是塞外的重镇，城池也大，人口也多呀，而且非常干净整齐。他们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店面兴隆，街上是车水马龙，行人拥挤不动啊，好一个大都市。哥仨没心逛街景。 到了北门里，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金甲同环按着单雄信的指示，让秦琼啊好好休息。二哥，既然到了地方，咱就不着急了，您好好歇几天，缓缓乏。我们哥俩呢，利用这个机会到衙门去透透气儿，找找这位张旗排长。 等多咱听着确实的信儿了，没有危险了，咱们再到衙门去挂号。秦琼说：“好吧，就依二位贤弟。”这一路上确实够辛苦的，就说不着急，那心里头也有火呀。秦琼这嘴唇呢，全都是泡了，觉着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等吃完饭。 秦琼就睡了，金甲同环也难受，但这哥俩挺着。他们俩出了店房，拐弯抹角直奔北平王的王府。虽然说没来过，一打听谁不知道，有人指点方向。他们就到了王府大街，不知道为什么前头围着一伙人，堂堂的还直敲锣。耶，哥俩就一愣。 这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啊！这卖什么呢？行人车马都过不去了。这哥俩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看个热闹。你看这事儿真新鲜。在人群里头有一伙当差的，就见腰里头都挎着弯刀，还有人手里头提着鞭子，压着个黑大个。这黑的个光着膀子，这脸上抹的全是粉，一眨巴眼往下掉渣，满脑袋上戴的都是花，自己在这敲锣，嘡嘡嘡嘡嘡。其中一个当差的就说：“行了行了行，跟大伙讲讲怎么回事。”哎，有人给拿过一只凳子来，这黑的个子就登上凳子了。比别人高出半截来，离着挺远，看得清清楚楚的。金甲铜环瞅着好笑，心说这是卖什么的呢？还是给什么东西创牌子？我们哥俩非要好好听听不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